0: 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

0: 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市卫健委推出生育福利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收。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0: 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到此生终结，怎知道道路是谁？
1: 一生半生，
0: 一生半生，
1: 几个半生。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

0: 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各位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此刻你是正在高架缓行，还是在路口等候呢？方向盘在手，耳机在耳，我们把拥堵变成旅途，把归途唱成歌。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公路之歌，车轮不停，心向远方，一首陪着无数人走过晚高峰的歌，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把疲惫交给节奏，把方向交给车轮。痛仰乐队《公路之歌》送给每一个晚高峰赶路的你，无论你身在何处，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把车窗摇起来，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接下来的这段路我陪你走，成想是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一种感觉无法形容，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逃跑计划，只是感觉这首歌似乎好像能听到以前早期逃跑计划的味道，只是感觉哈。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列入到你的公路系列歌单之一了，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反复循环着这首歌，非常的不错的体验。欢迎锁定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请在音乐当中跟随我的节奏，张强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歌声落，归途近，邢台晚高峰还在继续，生活也在继续。记住，安全第一，慢慢开，稳稳行，家里的灯为你亮着。继续来听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收音机前的你，此刻是快到家了，还是准备去赴一场朋友的约会呢？无论是哪一种，都希望你接下来的一段路顺畅且平安。别忘了，在你到家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世界会重新安静下来。感谢收听，我是申鹏，下期晚高峰，我们继续在路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董三告诉老李家，绑票的非是旁人，正是辽西巨匪活阎王杜立三，叫那给绑起来。我见到他们的人了，那头提出条件了，现在快过年了，弟兄们打算换换装，打算抹抹嘴巴头，银钱不太富裕，绑你们老爷子李春和多了不要，纹银20000两，限定大年初一中午12点叫送个鲶鱼口，少1两银子过1点时间人就爽票闷秧子。这土匪的行话，爽票闷秧子就是把人给废了，你再送钱人不要了。老李一听20000两，快筹集钱呐、啊！那人是要紧的，年根底下了，这数目也相当巨大，不是那么容易凑的。翻箱子倒柜，求亲靠友，斋戒腾挪，才凑了15000两。那就他们家，换个别人150两，上哪找去？说什么？这20000两凑不够数了，眼看快过年了，怎么办？把家里急得嘣嘣直蹦。后来把这万龙烧锅的老东家李春田也给找去了。李春田一听大哥叫人绑票了，三个孩子嫂子哭得跟泪人相似，他也急得是火冒三丈啊。后来再凑，把他们家的3000两全拿出来，也不够20000。眼看这人没救了，后来李春田就琢磨怎么办呢？他问：“哎，眼睛一亮，他突然想起张作霖来了。对，张作霖认识青马坎的人，跟他们关系还不错呢。”青马坎他们这人大闹团练工所，救过张作霖，这事我知道，因为那老债主就住在我们烧锅，他们说话我听见了。哎呀，就得求张老嘎子。当时李春田跟老李家人一说，老李人都高兴了，那你快去一趟吧。背着一辆快车呀，带着仨子儿，连夜之间赶到2个沟，这才见着张作霖。等他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讲说完了，我眼泪擦擦，老嘎子，我知道你跟青马坎的人有交情，老嘎子，你给说个好话吧。张作霖一听就一皱眉，你本来跟娘刚才说来的，今后不跟土匪打交道，娘就担心这个事儿，我哪管得了？再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接吗？因此，张作霖把脑袋一拨呢：“二大爷，我可不是驳您的面子，您找错人了。

我跟土匪不认识，根本没打过什么交道，您那是道听途说谣言呢，我怎么能跟他们搅在一块儿？二大爷，您那干脆另请旁人吧，我实在无能为力。书说简短，李春田把嘴唇都摸薄了，张作霖是执意不肯。最后老头翻脸了，哈哈哈哈，张作霖，算我没说行不？算我没来行不？你讲话，我找错人了。不过我也说几句，老大的，也许你小，你不记得，可你娘没糊涂。想当年的时候，你爷爷在世，他到了关东住哪了？就住到海城西呀、小洼村。那时候生活不得过，怎么办呢？到海城高坎一带谋饭吃去，就在我们万隆烧锅当木匠。其实我们的木匠有的是，看他可怜，把他收下了。那时候我爹还在世呢，对他百般的照顾。家里头有个为难招窄，借个十两八两的，我没驳过他面子。以后这些账一笔勾销，不要了。咱们两家多年的交情，哎，你爷爷的事咱不说，再说你爹张有才活着的时候，我可不是八短呐，在赌场里经常叫人家打场，取不来，经常欠人家钱，你们家揭不开锅。你娘去过没？弟妹，你还记得吗？你光求我求了几回，我让你白跑呗。当然钱不多，十两八两、三十两、二十两，我给过没？给过吧，人家凭良心。交朋友得礼尚往来呀、什么时候用朋友？马高蹬短的时候。现在我家有了难了，眼看人要掉脑袋，要叫人家爽票，我迫不得已求着你们门家了。你们一个不行，百个不行，说什么也不行。该着我们老李就缺了德了，破翻了眼皮了，行不行？孩子，起来，再走。这个人呢，怕人家八短呢。李春年说的真的假的？真的。张作霖那也没词了，那是胡脸汉子，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最讲义气。张作霖是怕娘生气，所以不敢答应。这阵听人家一巴短，张作霖心如刀绞一般，扭回头看他娘。他娘一听啊，脸也红了。大哥，你留步，你留步，咱再商议商议。哎，这还行，你得叫我能出去这个门儿。弟妹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我大哥这条命在你手心攥着呢。弟妹，我给你跪下了呀。哇哇他又哭了。张作霖他娘实在没辙了，扭回头问张作霖，老疙瘩，你看看你能想个办法不？娘，这事您说了算，您那乐意吗？救人的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哪能反对呢？娘，既然您要愿意的话，我办办看，可不一定行。来，李春天一听有门，哎呀，把眼泪擦擦，老大的你准行啊！你要不行，我不找你来了。大爷，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跟那些土匪没什么交情，你拉倒吧，你还瞒着我呢，你还听真人别说假话。作霖呐，我全扫听清楚了，我告诉你，就你在团练公司出事那天，

人家老赵府就那老贼就不得我们烧过，他们说话我都听见了。一听说你在团练工所摊事儿呢，和那老头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张嘴做轮长，闭嘴做轮短，说什么也得把你救了。后来我。

县哪怕过了正月十五呢，我无处送到，分文不欠。你呢就得捎个信儿去，能逾期还县我就求之不得了，不是不给钱。好吧，我呢给试试看。哎，不试试可不行啊，还三天呢，眼看就初一了，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办到了。老大的，我全指着你呢。好吧，我尽力而为。你先回去听我的信儿吧。为了争取时间呢，这玩意儿倒还不近。哦，我就有牲口，把那白马给你卸下来，那马脚力挺快，你骑着马去。好吧，那你就把马给我卸下来。哎呀，这爷四个到外头跟老板一商量，赶紧把白马给卸下来，背上鞍子。哪来找鞍子去？先把麻袋给铺上呗，把鞭子给了张作霖了。张作霖临行之时告诉他娘，眼看快过年了，娘啊您别担心，我尽量争取回家过年。倘若在路上耽误了，或者这个事儿我没办利索，也许就多耽误几天，你们就自己过吧，千万千万别挂念我。儿啊，你还是早点回来。哎，我知道。二大爷，你们听信。李纯连带着仨人回去听信儿，咱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呐，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出了小黑山二道沟，在马的后胯扫了一遍的马，一溜烟儿赶奔三界沟。一边走，张作霖一边想：嘿，人这一辈子我也看透了，往往事与愿违呀。明明奔东走，我就想上东，也不怎么的还非上西不可。明明想打狗，还非打鸡不可。你看我们娘俩这么说的，跟贼匪一刀两断，中间又冒出这么一件事儿来，你说能不管吗？哎呀，也不知道见着汤大哥之后这事情如何。这事儿可不简单啊，估摸着那帮人够意思，不能夺自己的面子。哎，管他成与败，我得快去。一句话简短，到三界沟了。张作霖刚到，被辽所的哨兵发现了，小土匪过来，聂子，哎呀，这不张爷吗？哎呀，张爷，您怎么又来了？快请下马吧。张作霖下了马，跟弟兄们打过招呼，大家陪着往里边走，拐弯抹角，到了哨卡。先让张作霖进屋坐着，有人到里边送信，也就是半小时左右，外边来帮人，为首的正是汤二虎、汤玉林，后边跟的是张世飞、谭翠平，领火人也到了，能有二十多号。这帮人惯于大说大叫，离着多远把大手就举起来了。兄弟兄弟，真没想到你能来，我的好兄弟。张作霖起身相迎，跟大家打过招呼。唐二虎怼了张作霖一拳，我说兄弟，上次因为哥哥粗野把你给得罪了，我瞅你那小脸沉着，成了不乐意了。我认为啊，你不能理我了。嘿，没想到你还真来了，我太高兴了。大哥，你怎么说这话呀？小弟也有难言之隐，一时错怪大哥。

各位高抬贵手，别计较此事，哪能呢？你不往心里去就行。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走，往里去吧。我们老爷子大战出，几位当家的都在，可谓群雄大聚会，咋咋咋的，众星捧月一般，把张作霖让到里边。张作霖那还真没深入过，往里边一走，这一看呢，哎呀，都说三界沟那是别有天地，一点都不假。他一看，河道纵横，堤坝交错，明宝暗宝，明上暗上，星罗棋布，地形相当复杂，真是易守而难攻。难怪杜家的人在这一战就是几十年，官府不能把他们如之何，那简直是天外之天地。张作霖跟着往里走，要么能有十几里地的光景。到了个地方，这地方就是青马坎，杜立三的老巢，老杜家就是靠这发的家。再看进了街了，靠着旁边一座大院堂，那街上出来进去的都是青马坎的土匪呀，一会儿走了一帮，一会儿回了一帮，身上都带着冒烟的家伙。门前站着四个岗，一看汤二虎、谭翠平众人来了，有人喊了一嗓子：“呀，呵呵。”张作霖一听，这还军队呢，还带立正的，干啥去？唐二虎就像没听见一样，往里前，往里前，进了院子了。这个大院套占地能有三亩，院墙高有两丈左右，全用巨石和大砖砌成，墙上五木一岗，十木一哨。四角都带大炮楼的，如果把铁门关上，里头堵上，没有重武器，你休想越雷池一步。这院里虽然没铺着方砖，但是非常平整，也非常雅量。又往里边走了一段，又进了个二道院，正中闪出七间大厅。这一间房能有七间房那么大，大厅上高挂着一块匾，上写分金厅。院里站着不少彪形大汉，一看汤二虎他们来了，纷纷点头致意。张作霖心说，我呀不怎么认字，我就爱听书，那说书先生啊经常讲什么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聚义分赃，大厅什么模样什么模样的。哎，今儿个真见着，这跟那说书先生描绘的是一般不二，甚至比那还凶啊。呵，真好笑啊。张作霖这心里头瞎琢磨，这阵汤二虎把棉门帘子掀开，请把张作霖让到屋里头。可这屋里的热气扑脸啊，你别看外头数九隆冬，滴水成冰，屋里头是温暖如春。靠着四个犄角有四个巨型的大炭火盆，啊，炭火正旺。张作霖往上面一看，一拉六，有十几张桌子，后边都有高脚椅，蒙着全虎皮、全熊皮，这玩意儿坐着才暖和。老少坐着那么几位，

0: 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十几名大汉，都挎着双甲火，知道这都是保镖的。为首的有个老者，大个，紫红脸庞，浓眉大眼睛，两撇胡，60岁挂历，两个眼睛倍儿亮。张作霖认识，跟这老头见过不是一次了，是杜立三他爹杜宝增，人送绰号杜老盼，盼呢就是判官的盼，人们习惯叫杜老盼，就因为那个长得魁梧也胖，用来也狠，见着他就好像见着判官了，非要追魂索命不可，就这么个意思。唐二虎紧走两步，一抱拳：“我当家的，你看谁来了？”杜老盼呢，正跟几个弟兄还有他儿子一大帮人商议三界沟的事儿，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杜老盼仔细看，哎呦，孩儿哎，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站起身来，来到张作霖近前，抓住他的手，这路摇晃，啪啪啪捶打张作霖的后背，这是亲热的表示。你怎么来了？老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另外呢，快过年了，我呢这会儿来给您拜个早年。会说话，会说话。哈哈哈哈，来来，老张了，我给你介绍介绍。说着话一回身，给他介绍另外的三个上年纪的，那是谁呀、啊？杜宝增的亲兄弟，老二杜宝基，老三杜宝善，老四杜宝旺，老杜家的四虎啊。张作霖一看，一个个刀枪威风，身上都带着家伙，都以长者相称过来见礼。这几个人也热情地打过招呼，然后杜老盼一转身，把咱领到一个人的面前：“作霖，你们哥俩今后得多亲多近。李三，我不常跟你说吗？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小子，叫张作霖。这就是我亲儿子杜立三，你们哥俩见见吧。”作霖赶紧过去，一抱拳：“大哥，大当家的，一向可好？小可张老嘎子，给您行礼了。”这杜立三呢，还真没站起来，也就微微欠了欠身。哪知道他如何出一场大祸？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作者一个人哦，少林寺的和尚哟，心里坐着一个佛哦，少林寺的精神哟，村里苦辣四种味哦，少林寺的小傻逼，就这一只小木鱼。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蝶，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看我飞起来，碰到你纯属一样。

0: 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今天节目的一首歌非常的可爱，来自于许冠杰的《学生歌》。这样的一首歌曲唱的像不像是当年你要从一个小朋友渐渐变成大朋友的过程呢？那个时候会说，我已经不是四五岁的小朋友了，我是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该上小学了，背上了书包，成为一位学生哥。这首歌曲的填词者就是许冠杰，而他的原曲来自于华盛顿广场这样的一首曲目。这首曲目至于各位可能会有一些熟悉，因为郝云有首歌叫做结了，也是使用的这样的一首曲子。今天节目的这半个小时主题叫做人生重要时刻，就像一首老歌。我会用五首歌曲的方式跟你说到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五个时刻。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一个小朋友走过了幼儿园学前班的阶段，正式的成为一位学生哥。可能这个时候想着要加入少先队，想着考试当中要怎么样有更好的分数，想着怎么样做一个大孩子，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接下来很快就要到达高考这一个年轻的战场。刚刚这首歌曲是1978年的，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6年的张杰，叫做《年轻的战场》，听一下像不像是当年你在上高考考场的时候的心声。

可以说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的这样的一首歌，居然都已经步入老歌的行列当中了。加油好男儿这个选秀节目的主题曲，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年轻的战场》。

还有海男儿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你还记得哪一些当中出现的选手呢？首先马天宇应该还记得，还有在当中退赛的张翰也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节目。此外还有李易峰、乔任梁、井柏然、傅辛博，这些名字都和这一个选秀节目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是用音乐的方式来跟你说人生当中的几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从一个小朋友变成一个学生哥，比如说要通过一场考试去改变此后的人生，后来你终于上了梦寐的大学，又或者感觉差那么一点点，上了四年又或者再上个几年，终于有一天该毕业该工作了，这个时候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重，更加的职业，于是学着大人的样子，穿起了正装去面试，去找工作，新的人生就要启程了。范玮琪2004年启程。

用范玮琪的起床来代表刚刚要毕业工作时候的这种状态。刚要工作的时候，肯定会有期待，会有激动，会有忐忑，会有迷茫。期待和激动的是终于可以自食其力，而且人生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而忐忑和茫然的是

值。这个时候你可以有足够的自信，不刻意的将自己装得那么的职业，那么的所谓的成熟，你可以放松的做你自己，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结婚结婚，然后就有一天到了洞房花烛夜。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刚才是毕业工作，而现在该结婚了。

可能说到如今你听这样的一首歌的还有一点点别扭，因为当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你会觉得这是什么个剧情。如果觉得别扭的话，可以听听周华健的女弟子李杜演唱的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样的一首歌它的出现可以算是周华健的弯道超车之作，当时他觉得所有的情歌基本都已经被李宗盛啊罗大佑啊他们写的差不多了，那我就写点不一样的呗，我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怎么样，看你们谁还更刺激的。再说回咱们的主题，刚刚说到了这首歌代表的是洞房花烛夜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有没有发现在你工作头几年回家的时候，哪怕是春节，可能家人老人包括隔壁老王三姑六婆问的最多的都是年终奖多少呀，叮嘱的话就是好好工作好好表现。过了几年之后，你成了职场当中的中人或者老人，在回家的时候被问的就是结婚了吗？以前你是被问期末考试考多少分，再后来问的是年终奖多少，再后来是结婚了吗，再后来是生了吗，再后来是孩子成绩怎么样呢，你看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呐。在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过了以后，终于有一天你居然突然之间成了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其实你都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宝宝呢，没有长大，突然看到这

这个小家伙也会心里想，你谁呀？冷静一下，哦，原来你就是我最亲爱的你，我要陪你走过这一生。 You are my sunshine， 这个时候该生子了。

这首歌叫做 Today， 一首来自于60年代的歌曲，之后也有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你可能认识的 John Denver， 还有我们常播起的藤田惠美等等歌手。这位歌手他叫 John Davison， 知名度可能不算高，您去搜资料也没有太多。听这样的一把嗓子，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想做什么事儿呢？可能是想喝茶，可能是想喝红酒，也有可能就是想躺下来歇一歇，因为这把嗓子真的很有时间流淌过、触摸过的那种质感。Today， 今天，如果要用这样的一个词汇造一个句的话，你会造出怎么样的句子呢？今天我做了什么什么？今天我过得怎么样？像不像小时候咱们写的流水账呢？一天结束的时候要写今天怎么着怎么着，还有就是有一个所有曾经的小朋友可能都写过的难忘的一天啊，那天万里无云啊，那天怎么着怎么着，比如说扶老奶奶过马路呀，帮老爷爷挑水啊，这些编的故事可能都会是当年难忘的一天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起前段咱节目的公号推的那一个绘本，就是一个小朋友在那不停念叨现在，比如说现在我看到我的阿姨她带男朋友回来了，现在哪儿的花开了，现在爸爸说该洗澡了，现在怎么着怎么着。一开始我感觉特别幼稚，我觉得这个绘本可能就是小朋友们的，但看完之后觉得也挺适合我们这些曾经的小朋友现在的大人的。我们可能很容易怀旧，很容易不停地去沉溺于昨天。你肯定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哎呀还是老歌好听啊，现在的歌都不行，又或者哎呀过去多好啊，现在啊怎么着，又或者是觉得未来就是无比的波澜壮阔，唯独现在被你打入冷宫。但想一想，所有的过去曾经都是现在呀，所有的未来都得以现在作为基础。就像是功夫熊猫当中的龟仙人曾经约过的那一句，也许你都会背了哈，说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only today is a gift, so we call it present。既然已经播了今天，那昨天和明天也不能够完全冷落了。现在这首歌曲来自于1965年，而这版的翻唱出自于1976年，四兄弟翻唱的 Yesterday。

不像昨天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唱昨天的歌曲当中在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一首 Yesterday。 原唱是1965年的 The Beatles， 而这版是来自于1976年的 The Brothers Four。 歌里说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还有什么 I believe in yesterday， 为什么呢？因为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因为现在我需要一个地方让我藏一藏，歇一歇。昨天有时候像是一个庇护所一样的，可以收容你，让你在今天受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脆弱的时候，想一想那些事情，听听那些歌曲。但我也知道你肯定是一个怀旧不守旧的人，你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的是给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才唱过了 Today， 唱过了 Yesterday， 现在我们来唱 Tomorrow。刚这首歌曲的原唱者是 The Beatles， 而现在这首歌曲的演唱者被誉为是穷人的 Beatles，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可能就是低配版，再说难听点，山寨版。但我倒不觉得他们低配或者山寨，我还真挺喜欢这支乐队，尤其是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这首歌曲是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同桌那位学霸每次在我考砸之后就会放给我听的。1970年 Badfinger Carry On Till Tomorrow。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青春阶段的各位来听，当有时候想放弃的时候，听歌里唱的 Carry on till tomorrow， 再坚持两块钱的呗，到明天再走走看呗。这首歌是1970年的老歌 Carry on till tomorrow， 我是在高中阶段我同桌那个学霸给我听的，当时我们都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我就是物理和化学总是考砸，虽然说我的语文英语可以全校前几名，但是我的物理化学基本就是倒数的，刚好一折叠，诶，好对称啊。然后他呢作为一个学霸居然不按常理出牌，早恋了也经常失恋，我就给他唱那首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他就给我放这首歌，就那么互相的扶持着。后来这位学霸同学跟当年那个分手复合分手复合不下30-40个回合的同学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搞科研研究植物，经常需要跑西藏那一圈，他说墨脱好像去过8次还是多少次，每次出门的时候他太太就是当年跟他分过 N 次手的那位同学，就是特别看似冷淡的说快点回来，其实这样的有点泼辣的快点回来当中饱含着深情和担忧。后来有了孩子，他说当孩子奶声奶气的说爸爸快点回来我会想你的，他就开始不想出门了，可是这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职业，他的事业，他又必须要去出门，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采集那些可能已经快要消失的植物做研究。后来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习，他说刚去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孤独，虽然说当年给我放英文歌，放来自于美国的英文歌，但过去我才发现语言是其中之一，文化的差异这些才更要命，有时候特孤独。然后就听这边孩子在微信的这一头奶声奶气的给他读文章，给他讲我今天吃了什么什么，我今天学了什么什么，就会感觉内心踏实一点点了。大多数时候我排歌单都尽可能的要保持一个稍稍理性的状态，如果太感性排不下去的，每一首歌背后可能都会有一些故事，有些往事，但是在某些歌的面前又会显得有点不职业，因为这些歌的背后住着一些人，住着一些往事，排着排着听着听着就会突然好想他们。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眼睛。这版的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的翻唱，五月天那版我也很喜欢，但是那版是想念的已经有点咬牙切齿的感觉了，突然好想你都已经变成突然好想你，但许飞这版就是淡淡的，虽然说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但是我也知道还是清淡一点吧，毕竟上年纪了。年岁渐长，咱们都学会用更轻柔的方式去处理一些问题，包括遇见，包括离别，包括想念，因为太用力的话，小心脏受不了啊，不对，老心脏受不了呀。但愿这些清淡的歌可以伴你今天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又或者不要做梦。噩梦醒来之后心有余悸，美梦醒来之后心里有点空，那就索性不要做梦吧，面带微笑的睡个好觉，明天面带微笑的面对全新的一天。今天就是这样啦，谢谢你的听，最后一首1998年的南方儿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校企携手共育未来啊。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那第一位嘉宾呢是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认可教师康莹康老师啊。那第二个嘉宾呢是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园长王新雅王老师，王老师呢也是获得了多项荣誉啊，河北省托育职业技能竞赛育婴员职工赛道个人第一名，而且呢也获得过河北省托育职业技能竞赛育婴员职工赛道团体二等奖啊，也是欢迎两位老师的到来。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场哈，就是关于校企携手共育未来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从百年师范到高校办托，想要了解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康老师由您来回答一下哈，就是先介绍一下我们邢台学院托育中心的建设背景，为什么会选择与第三方托育机构开展合作呢？
1: 好的，邢台学院呢是一所有着百年师范传统的学校，尤其是我们教师教育学院，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10年的直隶第四初级师范学堂，培养小学老师的历史呢已经超过了116年。这样的师范底蕴决定了我们对人的成长、对教育的理解，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而是呢有着长期的积累。咱们托育中心的建设首先来自现实需求，我们高校教职工中青年比例高，0到3岁婴幼儿照护需求集中，很多家庭面临上班和带娃难以兼顾的问题。邢台学院呢也在全市率先探索高校办托新模式，开设托育服务，服务校内的教职工。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战略考量，邢台市正在推行专业托育、高校医院办托和幼儿园下沉三位一体的办托模式。高校呢，不能只做旁观者，而应该成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专业力量。我们选择和专业的托育机构合作，不是简单的把运营外包，而是希望引入专业团队，把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和我们高校的师资、科研、人才培养优势结合起来。我们所合作的红月托育是纳入我们邢台市普惠托育服务扩容工程的机构之一，有实践经验，有运营团队，有市场敏感度，学院有场地，有平台，有专业，有学生。我们双方的合作既有服务教职工的现实需求，也有深化育教融合、培养托育人才的战略考量。
0: 嗯，确实是啊，挺专业。那么再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基本情况哈，以及就是学院当前在专业建设方面的总体布局。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育教融合啊，也是学院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词，对吧，康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咱们教师教育学院现在有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和教育学三个本科专业，在校生呢是1490多人。学院前身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刚说的1910年的直隶第四初级师范学堂，培养我们小学教师的历史呢也是超过了116年。咱们学院当前正在围绕我们学校的1369发展思路，推动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和教育学优势专业持续提质，同时呢也推进托育中心工程建设和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申报。咱们所谓的育教融合，在我们看来不是把育和教简单的相加，而是把婴幼儿照护、健康管理、早期发展、学前教育、教师教育贯通起来。托育中心呢也不仅仅只是服务场所，也是我们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是我们教师的教研田野，也是我们专业的建设平台。学前教育专业呢，过去我们更多面向的是3到6岁的幼儿教育，现在呢我们要向前延伸，我们要关注0到3岁婴幼儿照护和托育服务。而我们正在申报的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正好聚焦的就是0到3岁婴幼儿健康照护与托育服务领域，与我们托育中心的实践场景高度契合。这样呢学院就形成了从0到3岁到3到6岁 从托育服务到学前教育的专业衔接和人才培养链条。
0: 嗯，康老师介绍的非常详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个模式与架构呢，也有一些想了解的问题哈。像邢台学院与第三方托育机构的校企合作，具体采用了什么样的共建模式呢？那么双方在角色定位和职责分工啊，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了解到啊，说这个学院在三方对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加一加 N 这样的一个对接模式。那康主任，康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
1: 咱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一加一加 N， 它不是简单的数字组合，而是以学院为主体，深度对接企业，再带动多个专业、多个岗位以及多个实践项目。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学院可以提供我们托育中心的场地和我们的平台，包括我们托育中心的空间、设施设备，我们高校的管理平台，我们专业的师资，还有我们的科研资源。我们专业托育机构呢，派驻专业运营团队，负责我们的日常照护、课程实施、卫生保健、家园沟通、质量管控等等。双方呢是共建共管，在管理制度、服务标准、师资培训、课程研发、学生实践等等方面形成了协同的机制。我们学院的角色呢，也不仅仅是房东，企业的角色呢，也不是承包方，我们更像是共同育人、共同运营、共同评估的合作伙伴。学院负责把方向、把标准、把育人，企业负责把流程、把服务、把市场。比如说，托育中心的安全底线、教育理念、专业方向，可以由校企双方共同确定。日常运营、人员排班、照护细节，就由托育机构的专业团队来专业执行。学生实习、实训、教师科研、课程开发，则可以由我们学院的教师和托育机构的骨干共同参与。这样分工的好处呢，就是高校的学术性和企业的实操性都不丢，既能保证我们托育服务的专业品质，又能让人才培养不脱离真实的场景。
0: 嗯，谢谢康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分享解读哈。那么接下来呢，问一下王新雅王老师哈，就是说作为这个第三方的专业托育人员进驻邢台学院托育中心之后，日常的运营啊又是怎么样来开展的？那么校企双方在管理上又是如何进行一个协调的配合呢？
2: 首先我们进驻以后要做的就是标准落地。托育呢，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看孩子，而是涉及到婴幼儿一日生活照护、膳食营养、睡眠管理、动作发展、语言发展、安全卫生等多个环节。我们按照不同月龄、身心段发展特点，建立起了一日流程和照护规范，做到了精准定制。在日常运营上，我们负责班级的管理、照护、课程实施、家长沟通以及质量的检查。那咱们学院方面呢，则为我们提供场地保障、制度支持、专业督导和资源。

0: 的对接。我们每周都会有例会，每月都会有质量分析，每学期都会有联合评估。遇到课程调整、人员安排、人员反馈等问题，我们双方一起商量。比如托育中心既要服务好我们教职工，又要承担起学生实践教学功能，那么班级里哪些环节适合学生观察，哪些环节必须由专业的托育人为主导，哪些岗位可以设置助教、观察员，这些都需要我们校企共同设计。我们坚持一个原则，婴幼儿安全与服务质量第一，学生实践必须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学院负责监督与配合，我们负责专业执行，双方在管理上形成了前台运营加后台支撑的协调机制。
1: 嗯，非常好啊，去双方在管理上形成一个前台运营加后台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协调机制啊，也是非常感谢康老师和王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知识哈。那么在这一时段呢，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那我们插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主题，我们聊到的是关于校企携手共育未来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两位嘉宾，其中呢第一位嘉宾是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任课老师康莹康老师哈。那么第二个嘉宾呢就是我们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园长王新雅王老师。那刚刚呢也是了解到了这个校企携手的这个分工合作哈。那么想问一下王老师，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那么双方又是如何协商解决的呢？
7: 合作初期呢我们困难肯定是有的。首先呢针对于咱们这个管理逻辑，咱们高校管理逻辑和企业的管理逻辑并不完全的一样。高校强调的是育人、公益、规范，我们企业则强调的是效率、服务和市场的反馈。比如咱们托育中心开放时间、收费标准、服务项目，我们既要考虑到教职工的需求，当然也要考虑到我们运营的可持续性发展。其次呢，专业标准如何做到统一？高校教师熟悉教育理论和课程研发，我们则熟悉婴幼儿照护和现场管理。我们双方一开始在话语体系上肯定会有差异。第三呢，就是学生的实践和正常的托育服务做到如何平衡？学生进入托育中心，家长会关心安全问题，我们会关心秩序问题，学院则会关心育人的效果。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们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建立联席协商机制，重要的事情我们共同决策。二是坚持婴幼儿利益发展优先，所有的分歧必须回到孩子发展这个原点。第三呢，就是用制度把经验固定下来，比如双导师制度、三方评价体系、实训管理中心。实际运营过程中我们也不回避问题，随着合作的深入，需要的沟通可能会越来越多，但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的目标一致，困难就可以转化为制度创新的机会。
6: 嗯，没错，只要目标一致哈，就没有什么困难啊。那高校资源如何赋能企业呢？接下来要问一下康老师哈，说这个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水平，在这个在与

0: 专业托育机构的合作当中呢，这个学院是如何将学术资源转化为这个企业发展的支撑力量的啊？因为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个学院打造了4321这样的一个实践育人模式啊。康老师给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叫4321实践育人模式？
1: 好的，咱们4321实践育人模式其实可以概括为4年一贯的实践教学、3方评价体系、双导师制度和一个实训管理中心。在合作中呢，学院教师可以为托育机构托育提供更多方面的专业服务。比如说，第一就是课程研发的支持，高校教师把婴幼儿发展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健康管理、家庭教育等等理论可以转化为托育课程模块，帮助企业优化课程体系。第二个呢，就是师资培训，学院教师可以为托育人员开展儿童发展评估、观察记录、游戏设计、驾言沟通等等方面的培训，来提升专业团队的专业素养。第三呢，是婴幼儿发展评估，学院科研力量呢，可以参与婴幼儿动作、语言、认知、社会性的发展评估工具的设计和应用，让我们的服务更有依据。第四呢，就是质量评估与课题研究，双方呢可以围绕我们托育服务质量、家园共育、婴幼儿早期发展等等开展课题合作。我们的学术资源呢，不是锁在书斋里的，而是呢要走进托育现场，企业有真实问题，高校有研究方法，可以两者结合，就能把经验变成标准，把感觉变成证据。
0: 康老师说的这个校企合作哈，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接下来呢，由王老师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来说明这个学院的科研或者是教研成果是如何能够应用到这个托育中心的实践当中的啊，然后呢又带来了怎么样的效果，给咱们举例说明一下啊，王老师。
2: 行，好的。你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过去呢，我们上托育更多依靠的是经验判断，这个月龄段孩子喜欢什么，能做什么，应该练什么。后来咱们学院教师团队介入之后，和我们一起根据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把一日生活拆成若干个发展目标，比如大运动发展目标、精细动作发展目标、语言发展目标、社会交往发展目标和认知发展目标等。咱们学院的老师会提供观察记录表和评估思维，我们则在现场进行实施。比如说生活自理环节，不简单的只要求孩子学会自己吃饭、自己穿鞋，我们会根据月龄段设置阶梯目标，首先要先练习抓握，然后再练习摇取，最后呢，我们再练习简单的脱穿衣物。教师团队定期分析观察记录，发现某些孩子在某一方面需要支持，我们就要随时调整课程的设计。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呢，我们的效果还是非常的显著的。第一呢，是我们的服务更精准了，家长能够看懂孩子的成长变化。第二是教师更加的专业了，我们托育人员从照顾者开始向发展支持者进行转变。第三是我们的课程体系更加的系统，不再是零散的拼凑。这个例子说明，高校教研成果一旦进入托育市场，就能变成孩子们每天真实获得的成长支持。
0: 所以来说，通过这个例子啊，也是显示出来它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好的，各位，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 服务热线3218